起，拜，起。

0: 在黄色城齐都杰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降王宫气会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见，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光烈魔眷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乃迁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辩才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士七千人，亲信女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金髻，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安利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

0: 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悠悠昙花虚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离念，行住无量日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应善思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经第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善事，世间解无上士条例庄呼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发无上真
0: 正道，弃佛前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以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移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忏佛发广大愿诵曰：是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精进门，通达圣身为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大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会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扬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胜，我挫受安乐常应持心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偈，
0: 以阿婆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君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我汝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厌，故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胜
2: 法藏白言，
0: 思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一句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
2: 超过于彼句
0: 数受，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

0: 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悉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净觉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劫
0: 时是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通，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2: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2: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
2: 若不
0: 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2: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2: 发菩提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2: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自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自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唤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悉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2: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自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困。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1: 皆同辟心，
0: 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尽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练，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色，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出特，穷微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2: 有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

0: 周则不举正觉我咒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眷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不举正觉我咒佛时所居佛刹广佛严净光明如镜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生息有心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咒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咒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而者不取正觉我咒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若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只愿离以气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明具众恶难七所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圆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月雄超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意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2: 七功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行鬼万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珠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弘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圆顶佛如来

0: 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或会见未来，但理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言无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在
1: 世界明天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接应坐佛地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坐礼，以花盖上佛以具坐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坐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呆滞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事时还俗以名之意，不如大小江海丘陵分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把黄金为地方
1: 广平战各苦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落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住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果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佛刹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
1: 自照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身身意柔软落在三毒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年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如不披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尊以一毛神真海一滴此毛神水比海足多所知数则如毛神水所谓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会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彼如来国都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或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构成
0: 各自一行行行

0: 相识，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事，清风时发出五音声，微妙风声，自人相和，四周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妙极道场有菩提树，
0: 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覆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患，是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期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浅皆各一等，或十由行、二十由行，乃至百千由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果，是花果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种相似无能易，水翁散入烟水流分，用户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够意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意意志情者或意半身或意人者温者其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2: 开神念体净若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回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声无声不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声与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
2: 人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红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
2: 宫殿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
1: 貌端严，
0: 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不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愿作一时时期，把过去自然暂行百位，自然隐瞒随何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

0: 身心柔软，无所谓浊世与霸气，十字护线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烈罗冠蓝笋唐以芒果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地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吹诸罗网起众法事，诸为妙音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恩雅得香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成趣，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何然关节如道罗门，
0: 主理其上莫生世子，随足其语还复如初，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还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三世乃至百千游旋，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事，一切作迹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真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不能了知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人格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今悉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 咒，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及深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离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

0: 犯饶亦有情所作甚根须知一知令得安乐一念虚妄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酒不嗔食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听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如沙众王女量色南西北四为上下一部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唱花和雅音多叹罪甚深
0: 救逃神通位犹入生法门文国

0: 上师愿摄成佛，愿舍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遭，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心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息之彼，愿自求严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遮遮妙愿必成如现刹，诸土如影像风花红赤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无量之受记成恳切，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念灯彼岸，奉事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具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彼国菩萨成佛未成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应念其次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是化没落，不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以为妙音歌叹佛得精息于间，还其本国多心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及时相逢，吹七宝出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内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菩萨之身闻众
0: 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游行，有二菩萨最尊。

0: 普照三天大千世界阿兰婆婆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藏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心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却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做菩萨则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做准生度脱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你凡道当作佛则不可生熟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知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定住神通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不护一须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言说正法
1: 无相无
0: 为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胜用虚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是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
2: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有自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意胜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
0: 亦若心以自身为光超以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故故如泥基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持故
2: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皆若琉璃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天众业如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兰果今地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2: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君行道喜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如确实坏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准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得正不勿轻邪随境约定若以神貌贤为大目况无他念无勇优势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净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

0: 根本智能光色三回在善业当成七宝红染成万物光天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恶道自闭色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勤求道得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事恼恼忧无常见立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济恶疾苦之中情深隐悟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激励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载多载天主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会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想破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继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精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此祸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明受贤俊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妄心事违逆天地赤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手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苦已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解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过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人制度转相整济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千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恨给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伪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勤身定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何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胡弱转相各贼残害杀伤叠相分断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什么权限是
0: 受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
1: 世间人民不
0: 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欺位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获取，欲贪多有，利害甚恶，结论成仇，或交亡身，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之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争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替身受命，举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满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而不肯为。既为兴兵相伐，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
1: 奉行威势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听事为恶，福德轻命，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真寻苦疾，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利，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单有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亲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义，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重衣之蒙昧，自为自恶，自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以语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育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结难可寂静，故有自然身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众人自以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身，独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勉励。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若以受终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各异自快，无恶妻子，痴意所迫，或起争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归世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失专，自然究己，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待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又过苦痛之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心，当自口鼻皆当自端，身心清洁，与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持得本故，患道病忍辱精进，持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上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
1: 事都是用
0: 行车中间男女牵手朋友转向右与自相约整合顺序里欢乐之笑
1: 这不换则是过去又就算超人气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敢敢将所愿则得
1: 何时今日
0: 国运秋季民富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平风雨雨时财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新人不修理乱国无道贼无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

0: 胎如本身，离过母念之我意，此事作佛以上功二拔生死之福，令二五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二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得犯眼弥勒菩萨何种佛言是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先功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七相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悉何种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见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曾亲见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场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礼阿弥陀佛持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遍三十三经纲解为大小诸三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唯见大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如光明要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唯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共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情色空和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群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品次祭祖文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见彼国境庭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胎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陵世尊见极乐世界人至胎足如月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事佛告时是若有众生以离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因果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净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增进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持耳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生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捐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做出功德至心为香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

不尊不孝法事，无应奉事，无念受我当知此名处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国第四十一毗卢遮那人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及凶神得其殿，宝藏经传。

0: 奉行殿无知非恶男女五百岁生
1: 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三根以此为骨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是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然后乃出即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九九亿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疑诸不少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0: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
1: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望。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循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物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0: 弥勒菩萨
1: 佛我言今此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得本当真彼国诸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诈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0: 大王佛土
1: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18亿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得狗菩萨人王菩萨花种菩萨当往生者或是4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取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
0: 三佛名皆无畏
1: 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主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
0: 心如下类
1: 亦不共高成就圣根七阶真相当知主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行生起有心女子经终身导师讲欲令无量众生住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僧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
0: 应当有众生持是善以前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我们受此事实当过
1: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出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
0: 是等类大威德者人
1: 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彼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0: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1: 持诵说前独留此经第四十 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吾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于我当来之世，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此住百岁，其有众生执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宣示：男子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

0: 此亦为难若因师君心教授持难中之难无故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依他为己物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素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会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说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气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之无斗一万
0: 真诚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尽下福为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念若不广其修福位于此正法不能闻以真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离他路就是知云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文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文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圈那由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坐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力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分觉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奏妙音乐出水洗身乃至世界诸天七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欢喜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

八卷，瑶池王母座下种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鸢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化王立物，卑自鸿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

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性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0: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书，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

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沉，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饶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云浮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伟，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卓而不群。

0: 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出生死流，离出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鹅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经。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

来，南无广博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身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合杂众佛智，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智通化师。神咒加持化世时，不施合杂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世，乘坐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杂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空空即是色，诸相行识亦复如是。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哭，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

0: 之静念也。浊水则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慈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静。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静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宣；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脱。

直连台，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上来进有其间，系在草间道场，所有顺对风。

宗，敬宗学会是宗弟子，并是迦如来以教奉行诸

松烟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惊骇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惊三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惊和则降神血诸神中，所破惊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法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协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恭修清净相。

普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

众生是幻化界一切无始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协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长持良音造生净土。护眼眼睛众亲心共度，朝暮持其情同存，共其三宝真名朝见文殊。此为护国喜在喜念法会共修之日，诸修法师沙门是净空。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替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护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智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将王公气位出家苦行学道，作诗事件顺势坚固，以定位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网，解诸缠缚，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乃天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中，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嫌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畜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名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士七千人，亲信女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二翼，如龙金具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
1: 入其透华，
0: 住诸佛所住导师。

0: 遵循最圣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利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
0: 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离念情住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知念之，不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谛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世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国天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西皆第一，又有殊胜行业即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微妙
0: 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扬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持心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偈，
0: 以阿婆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徒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高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而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诗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

0: 人善恶，佛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供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一句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俱世受，以护意识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扎合掌合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足，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圣定，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到誓愿第六法藏佛言，十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佛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受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诸佛，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讹，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
1: 若不
0: 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炽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
1: 若
0: 不生，则不起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三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忠实，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已迁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坚固不退，持众德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自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自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万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传善谈诸瓦密钥。

0: 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催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称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至，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奇妙，无能生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其种千周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峻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生息有心，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而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寄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意，出勤贫礼意，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何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说法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落各果大尊，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真妙花。
0: 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1: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初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情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以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毁万机
1: 子，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积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臣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性珍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

0: 无量寿经，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须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一切法阿耨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彼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京去之，那由他佛藏世界明天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向佛以皆作一遍，听经心中愿缘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作道，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明之意不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广平正够普胜，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彼佛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何而作？佛告阿难：夜魔偷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何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亦阿难：
1: 不可思议，
0: 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亿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亦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亦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知光，则垢面甚深，身亦柔软，落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

0: 地弟子毛神水比海浮多。
1: 阿难比目犍连天，
0: 所知数者如毛神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比佛受量，及诸菩萨身闻天人受量，一耳归于圣地，辟地之所能知宝是辟国第十世，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根茎枝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或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构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直，茎茎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公山智人相合，四诸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前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智金珠灵镯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徐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无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浅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五次花果，红幻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似，
0: 无能一水翁散入烟水流不用物，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故，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此水异质，足者异质，虚者异质，妖异异质，情者或异，半身或异，人者温者急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异，
1: 开神念离尽若无形，宝刹应作无声不照，为难习回转相观自波雅，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其极静声，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畏生得闻罗氏种种生，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
2: 正知
1: 成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恶丑列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闻光缘。

0: 是虽未密备，不相及待。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之一威德，却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具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宴若一时时七法波气自然在前百位音自然隐瞒，随无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实质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玄珠宝云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鸟得香其有闻者，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性定，不吹七宝林树雕花成器，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觉如斗罗门，
0: 足理其上莫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彩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真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三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义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拜持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
2: 诸大众
0: 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这不退转无上菩提功。

0: 德智慧，赤毒上辈子眼其下辈子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现象，度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赤毒中辈子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真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只独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清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智，不思其所愿也。阿难，以此地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一部，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唱花佛雅，因多叹罪甚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般比色甚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樱花无上誓愿，色成佛现实无量之微笑，
0: 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度，菩萨天使光极正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心生欢喜，佛引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坐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1: 妙愿必成如是刹，
0: 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自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感觉，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机念，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俱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光，供养之际应念其次，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心带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没落，不更以青花从正前所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精悉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

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及时相逢吹起宝树，周五阴生无量妙法，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悉，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千万往来悉以快乐，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

0: 有情有二菩萨世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陀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心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却多则愿力弘身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极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立即作佛即作佛以准身教作准身不通
2: 不是常常
0: 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熟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真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真简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就是第三十不是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见诸神通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上就近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疑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眼说正法
1: 无相无
0: 为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胜用皆无色起变由佛刹无碍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惜是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求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有自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次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
0: 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污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持故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业如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1: 祈求
0: 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兰果经地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若空说则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2: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为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确实坏落此反内毒死及龙宫虚空事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卷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
1: 用人科点入
0: 若以神木前为大木，况无他念，无有忧思事难，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智能，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净安乐，一旦开达名次智能。

0: 人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
1: 现在善业当成七宝，
0: 同染成万物，光天明界出善好，殊无比处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离各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必设，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
1: 勤
0: 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利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济恶疾苦之中，情深隐悟，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积力为心着死，无点优点，无载优载，见足财物有无同忧，知亦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身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2: 无得叹息，
0: 颜色嫦娥莫相违，力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想破，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
1: 何不与相见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此祸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情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悟道者少，各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违逆天地，恣意罪极，更夺其寿，下入恶道，无有出其落手，当属失去，远离众恶，择其善者，情而宣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亏悟境界，这人后也，
2: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此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2: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过，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净，
2: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间，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心问，皆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伪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相分担，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闻神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
2: 世间人民不
0: 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尊卑重。

0: 外更相区房称谓于之预祝后景地摊多有利害顺路结论成熟后交王生不顾前道富有坚持不肯施以太保攀重心劳生苦无意随者散热或无催命所生或在热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及常怀道心希望他力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明克制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平易缓满胸中携带外意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者何不肯为既为先君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一人未尽不自残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淫物今世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旋路以否或身心摧碎成形骨其当知之子悔悟何及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奔九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亲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否成无一善无信生死善恶欲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自恶之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一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育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身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心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身独作诸身不为众恶身独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义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获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后受终日三恶道
0: 佛动不独自相交然攻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身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味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意所后后起真力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入不悟修善归事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专自然究体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胜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忧过苦通之道落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
2: 端心
0: 而不否敌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情当作动作专事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慈得本故患道病忍入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居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坚法行之中间男女见熟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观各之效
1: 这如万德智各需要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意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至
0: 国义究竟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雨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行人不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厌烦

0: 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过母念子，我以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福，令恶五得生，无为之安。天道渐灭，人民常畏，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得幻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是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委，不敢为师礼。佛现功地三十八。佛告阿难，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一起七相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人即从坐起，遍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见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但阿难佛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正道缘。其中生者以成清净无量诸佛之众得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归于瞻仰坐是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字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真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0: 皆生起三金刚体为大小，将我从云天能供电。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谷幽冥之色悉荡开，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慧，此慧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为为相好，光明声闻菩萨为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消止，一切忧恼莫不懈怠，心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勤摄空佛乐器不苦，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器供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须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群地比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千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品次祭祖为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地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见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胎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云世尊见极乐世界人自胎足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历世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离过心修出功德一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信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能有信念不结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设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胎生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 罪，胜过敌对，生得无本，最终无见双宝。

0: 如是菩萨法事，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今此名处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僧王有七宝地王子得罪净地及众神得其殿宝藏经传
1: 南川大咒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如遮那王而已经所弃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断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的谢多佛大明乐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曲求佛甚至广大至一至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在犹如圆月宫殿之想
1: 何以故彼众亲近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生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指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然后乃书籍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九九亿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自此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难引见出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摩诃严经指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从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光佛土
0: 亦复如是从引照佛刹有十八七支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德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我无是诸菩萨中皆不退等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
1: 三佛名念无畏
0: 比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生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亦不共高成就善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以此经中深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速其安处得不退等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执事上以神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执事广道两边受此事实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 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地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作业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心地四十五，无尽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辞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持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而为己恶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狐疑，不信向耳听。究竟决定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汝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五趣，必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义，如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忍心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菩萨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说辞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声闻一觉思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文法，难中难落，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今后亦第四十八
0: 耳，十四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劝，那有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近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罗已尽心得，却多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尽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持万亿，那有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分觉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之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故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诸水喜声，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欢喜。我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

拜。起。拜。起。问讯。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化王立物，卑智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系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知过存还。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性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以

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拘心外，分明只在目前，身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世佛事，只如不摄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足悟。由是业亡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尘，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恒，物净互彰。

0: 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眼然也。故诸佛于眼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幻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醒，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奋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十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

0: 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则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则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则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起。问讯。

0: 恭送竹法和尚，
1: 念诵
0: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远古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皱。

亦长处矣。唯许行人独伟，白亦毫，古今不昧。全凭愿则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呀？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而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

0: 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遍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

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明阳救苦地藏王菩萨。

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圣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心众生誓愿度自心烦恼誓愿断自心法门是人学自心佛道是人成自心众生是人度自心烦恼是人断自心法门是人学自心佛道是人成自心众生是人度自心烦恼是人断自心法门是人学自心佛道是人

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

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菩萨众佛持，愿解八万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自通化师。神咒加持化世时，不施菩萨众有情，愿解八万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菩萨众福分，愿解八万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故，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

0: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之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剑，横按当先；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音，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壤。

望沉静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乱，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是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学会师中弟子，并是家如来以教奉行主。

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上。

分。千秋战争，史上精明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精明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域诸神及协诸神中，娑婆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河泽江神、协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阳山功德主净宗协会十众弟子，其灵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前年起世以来身患未卜，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听经相照。

庐山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真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化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娑婆经海义诸神祇，协诸神宗，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合则降神，协诸神宗，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宗，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

见文书，是为护国玺在昔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啊。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